另外在这回合的人为的那本的马克赛赛蒙赛赛和沃维斯是安德那边的马亚那就有边的女人另外的女人帮他跟国父的女人安德那边的沃维斯是安德出去嘛把赛的女人就不在这样他们在这样不在这样不在这边没可能嘛的马克赛赛和沃维斯是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问你要我不能在这儿胡乱的给了不能给了干那个人那个人是干让的也有人有人样子那就回家了妈妈那我们就是说那个干啥干啥我把我的家长在这里想在这里问在我的妈妈你妈的那里来做这样的我的手机在这里是说那几个是万一个没干啊给那个礼物我那个是对了在那广地有当然是苦干苦苦干的，是苦干的。俺的苦干的是因为你不会来，不难做。那个不是干做，是俺那苦水的，俺是不去干的，俺那干的水的是。俺那干的是第二把天天的，你再聊一聊嘛。你不来行嘛？搞点哈，你不来去，俺苦水的，俺莫莫把时间干上，努努努，俺苦水的。Where now we are trying to look at the whole people, the whole people that sell and the market, they have built the side market and the new market over there, for them everywhere. And yes, what we have to do through our marketers. So when they come to interview, you give them your names and the articles you are displaying, as you are playing, you are selling. So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We're going towards this web registration for others. And we shall not consider your class.

0: 出版方面啊，有我的书给我，有自己的效果，我看过了。哎，你快跟那个啊，我刚到外地，还在还要说，哎呀，我不准在阿塞，我也可以，连职业不准。你说我这样不？你说老阿斯尼亚，我这样不？你说老李不买菜，我给你啊，过来点。你敢过来，你给你打的，你莫得，还有安生，你下出来找出来找到你。哎，咱不准。那你老怎么说给你？不要说你，他不要做，他你那样，他不听话说话，哎，你拿来不准，他我这里不当然工作也不，你全部在外上，也不也不我工作也搞不能少，万一接不得来，我不干，那你说俺那不能搞看你怎么？我表姐啊，俺那不能让人说，那四六八三的搞的起来。他只要我说，我你们一个啥东西？不想加我啥东西？你们我来，来，我现在在做那东西了没？我那在做啥？我那做那在，那在做好的，那不是在做，那那是干在做。我饿了对吧？我那做那在做，做那在做那的，开过来，认识啥啥？哪个认识？你们说的很多，有一些总部，你们说的，你听我说，我说的，你想看你们来看我，就那几天，你不是一个欧洲的发布，你三个人一起，你三个人一起，什么 business？ 啊？什么 business？ 你给我看，你有多少？Shake it, shake it. But don't worry, don't allow that to throw you out. Even if you have defeated, you have defeated my letters for challenges. Challenge, what challenge is going on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Swat are the challenges, no more challenges. There is a challenge, and challenge will not come again. But you have no idea. I did give you to what I do, what I have to do. I was a person, I was a copy.哎呀，伊也让你摸不到，哎，老公你来，告诉我不是吧？你不帮我摸里面？哎，老家帮我摸里面，帮我摸里面，你俩干的是什么？不是，你那个，你那个，
1: 我随时要往那边。
0: 摸了干，摸里面不好玩。这是古路路。我说你进入，这个我是你也就错了。啊，我你给写了一遍，你那证据我有的，我看他们，还不搞我，我这次进入，这两年都搞不了，你等于说你一点不搞公司去，公司，还有没有别的空间？空间做，那你做啥？不可能嘛，就在门外那修的，人做的东西。你过来，那不是拿保险库？他不管我怎么样，马上，那高明罗，我老婆就过来弄罗的，对的，马上我们是弄的，拿过来，这样我就能弄出来，现在是，第一次在高明罗，我说说怎么样，下一次 ，step off， 那么麻烦了 ，two steps off， 我是我们问决定，跟你讲嘛。出来发给他，发给他发，那个，他我去，我看我发的歌词 ，Where are you？ 我说哈 ，The world is moving， they are moving moving， grander grander grander。我那天我那天我那公司我说，你那是做的干啥呀？我说做的 traffic， 我讲，我们就说，我公司做下面的，哇，我说哪个？是的，我是啊，电话打电话。I am the cost the security， a visitor is coming， you don't have long wait。Before you see it, I have to go out to you. From where? Sir, these are the things I told you. Yeah. Open the door, open the gate. The problem is that. I need to start go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I'm going to go out with you. The problem is that you don't know. It's not your work. I need to start going. Yes, of course. You want to. You have to do that. I don't have to do that. I drag out. Ah, you need to.

0: 都是破决心。
1: 我很尴尬，然后我一年我
0: 都忘了。就是不是觉得好好的居然在一个老板的这个东西是二十号买的那大概真的我怕不是你死的哦哦是那样啊我相信真的